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
1: 锁定，请锁定。跟928同频共振。

0: 金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

隔离，女装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有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

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想，
1: 有真，我们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

0: 星辉叫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

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猪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Ladies and gentlemen, something special for ya. A premiere, world premiere. This is the new single of DJ

0: 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FM 92.8。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刘固店小学校长苏传来。
3: 我是刘固店小学的郭雨桐。
4: 我是刘固店小学的李亦可。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读的是一百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玲玲，你的来信爸爸收到了，已了解到目前你的处境，我想这是必然的，这是你独立生活的第一步。遇到这些困难是预料之中的事，爸爸第一次出远门当兵到济南，正好比你小半岁。我1961年当兵，可以说对于城市生活什么都不懂。第二年入团，1964年在周总理的邀请下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的国庆观礼活动。就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填补了咱们家祖辈没有参加共产党的空白。当时我是带着你大娘从张庄借的7元钱上路的，而当兵的第一年我就节约了50元钱寄回了老家。
3: 玲玲，你现在填补了咱家没有正式大学生的空白，你考上了大学，了却了爸爸盼望已久的心事。今天实话告诉女儿，自从你考入中学以后，我就把盼望你上大学的愿望埋在了心底。回想往事，爸爸觉得你的成长至少有2点值得我总结。一是由于我的工作环境，朋友多，同事多，工作调动频繁，虽然影响了你的学习，但也许你接触社会太早，成熟过早。二是我要求你们几个孩子太严了，望子成龙的心情过于迫切，从现在看大有好处，不然的话这个环境对你们不利。
4: 我看过不少名人自传和他们的成长过程，比如居里夫人、宋庆龄主席、我国医学专家林巧稚等，他们的出身有的是贵族，有的是平民，但他们却有个共同的条件，一是家教比较严，二是性格内向，三是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爸爸不盼望你当什么名人，而想让你尽早成为一个人格素质俱佳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家庭的需要。爸爸知道你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而且也有雄心壮志，我相信你一定会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我肯定地说，爸爸没法和你比。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1: 发现好。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I miss YOU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

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净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

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7: 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8: 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0: 充满情趣，很有韵味。
1: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

0: 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专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0: 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

0: 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企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

0: 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回升 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7: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6: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7: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9: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8: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 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9: 截至七月七日十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8: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0: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3: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顶上的洪水。
1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

0: 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林武在潍坊督导调研时强调，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2: 周乃祥在济宁督导调研时强调，担当实干，奋发进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山东打造一站式港口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助力外贸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机遇。
2: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举办庄重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汇聚民族复兴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潍坊市督导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潍城区军部口村高标准农田综合项目区，查看平移式自动横架灌溉和水肥一体化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积极推进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建设，完善管护体系，提升综合效益。林武来到德利斯集团查看企业展厅和产品展示，勉励企业提升品质，做强品牌，确保食品安全。在优越橡胶、东小生物等企业，强调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在山东帅车蚂蚁好车严选商城，强调要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消费活力。林武主持召开专题督导座谈会，听取潍坊市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上一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推进情况，省督导组督导督查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大宗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推动形成更多进出口增量。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新建项目，健全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建设质量。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和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0: 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到位。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根据省委安排，7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宁市督导调研经济运行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体现在干部队伍精气神上，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周乃祥来到华秦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恒旺绿色智能制造基地，希望企业抓好研发创新，强化智慧赋能，做好市场开拓，不断做大做强。在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他希望培育多元业态，更好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在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他希望打造功能齐全、运转高效、服务优质的展销一体化平台，把济宁工程机械品牌持续做强。在济宁方特东方御晓项目，他希望优化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在任城区20里铺街道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周乃祥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摸清底数，抓好问题整改，建好用好信息化管理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周乃祥强调，当前已经进入下半年，要统筹抓好开展学习教育、稳定经济增长、守牢安全底线、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确保取得实效。要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进服务业库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能，稳外贸、稳外资，促进经济稳进提质。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东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周立伟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山东台消息，全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暨三化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突出政治统领，站稳人民立场，注重办案治效，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支撑保障，全面提升政治监督、政风反腐和自身建设水平，以三化建设新成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一场以数字和场景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正在深刻改变传统产业的融资生态。通过将流通数据转化为可授信的贷款凭证，恒丰银行联合山东港口，帮助广大外贸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为稳外贸提供增长动力。请听报道。
2: 在青岛华谊优品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海外市场对智能家居的需求格外旺盛，公司接连拿下了几个大单，然而喜悦很快被焦虑取代。青岛华谊优品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丁哲轩：
3: 我们家具出口的业务呢，涉及海外投标、长期供货履约，每笔海外项目都要配套对应的保函。以往我们向银行是发起那个单户的申报，海外的项目呢，它投标窗口期其实就那么几天，经常我们保函没有下来，投标就已经截止了。同时我们的固定资产就这么几个厂房，审批通过率非常不稳定，获批的额度难以匹配我们每一笔订单的需求。
2: 长期以来，银行对中小外贸企业的保函开立执行的是单户授信模式，每家企业独立申请、独立审批、独立核定额度。恒丰银行青岛东海路支行客户经理杨飞：
4: 层层的审批流程就会比较长，同时我们银行的授信额度分散到各家小企业，每户能拿到的额度就会有限， 再就是中小企业的抵押物不足，在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审批结果就会不确定。
2: 企业等不起，银行不敢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出现在恒丰银行与山东港口集团的合作中。他们盯上了一个关键突破口，数据。山东港城易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市场业务部客户经理安景新。
5: 依托港口多年沉淀的真实海关报关与货物出运数据，能够动态跟踪企业的出运进度、销售流向及回款情况，我们不再将厂房土地作为唯一风控手段，而是用这些活数据来为企业画像做增信。同时，我们公司在恒丰银行有充足的专项授信额度，能够直接拿来用。
2: 有了数据的支撑，恒丰银行推出分离式保函业务，数据从港口流向担保公司，山东港口旗下港城易达用自身授信在银行为企业开立保函。恒丰银行青岛东海路支行业务部副总经理严东：
6: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企业申请授信和银行开立保函这两个环节给分开了。担保公司用自己的信用池和数据链替代了中小企业的抵押物，企业不再需要单独向银行进行求援，只需要向担保公司证明我有真实的订单，我有履约的能力就可以了。
2: 青岛环艺优品成了分离式保函的首批受益者。青岛环艺优品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刘瑞：
7: 真是太及时了，我们呢几天内就拿到了这份保函，正好赶上海外客户的最后期限。今年呢，整个海外市场需求很大，我们也有信心拿下更多的订单。
2: 现在这款创新产品已经服务了12家外贸客户，累计开立保函金额2.8亿元，用数据打通资金堵点。现在恒丰银行正联合山东港口搭建一个全链条的金融生态。山东港城易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市场业务部副经理于文强：
8: 同时呢，我们还有港银仓业务，以电子仓单盘活大宗商品存货，配套仓单质押。港一付呢，以供票加应收账款电子凭证打通产业链账款流转，依托港口数据支撑，我们将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精准的金融服务。
2: 今年以来，恒丰银行已经累计为外贸企业发放贷款及保函等金融产品超过1000亿元，持续保持增长态势。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王伟：
9: 持续迭代升级分离式保函、跨境融资这些自主创新的银行特色产品，来打造一站式港口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助力外贸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机遇，持续以金融创新为全省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1: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40度，空调产品订单暴涨。山东家电企业依托上下游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快速响应，满足海外客户需求。请听报道。
2: 眼下，海信青岛平度厂区的空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欧洲订单交付。海信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10: 在西欧呢，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销售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0%左右。那在法国呢，我们是同比增幅也是突破了100%。那意大利呢，今年6月份是同比销售呢也增长了30%。
2: 能够抓住这轮市场机遇并非偶然，针对欧洲市场，企业早有先手棋。欧洲大量居民场所是历史建筑，部分国家安装费用甚至超过设备本身价格，专业安装人力短缺。海信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1: 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让它的安装时间缩短了35%。以前一台分体挂机的安装需要2个人，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室内机的安装可以1个人就可以安装。
12: 所以呢，我们前6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2: 除了安装便利，节能技术同样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面对欧洲居高不下的电价，海信空调在能效表现上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11: 达到我们这个欧洲的最高等级能效。还带这个智慧人感，在能检测到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进入一个节能的模式，可以缩减用户的这个使用电量30%。那么他们其实很多人走到那里就会，这欧洲人那种表情夸张，就啊 amazing 各种表达啊，我想要这样的东西。
2: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工厂统筹生产、质检、物流等环节，为欧洲订单开辟专属通道。 海关也针对性优化通关方案，压缩货物通关时间近60%。

0: 经空气事业部平度工厂加空分厂厂长严子峰，
1: 现在欧洲这边的订单呢，我们全部都安排了优先生产，我们专门划出了欧洲订单的出货渠道，产品检测合格以后呢，我们马上安排装箱发货。
0: 天气热在一时，产品热要从长计议，当地海关成立专班，密切跟踪欧盟在家电安全、能效标准等方面的新规动态，为企业构筑防火墙。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
2: 定期向家电的出口企业推送了季报的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市场准入认证条件，有效地降低了货物海运的退运与合规风险，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市场份额。
3: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举办庄重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汇聚民族复兴力量。山东台综合报道。
4: 铭记烽火历史，更续红色血脉，菏泽市定陶滨州瞻化的年轻党员走进革命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在菏泽定陶，当地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走进烈士纪念馆，通过一件件泛黄史料、一件件老旧实物，沉浸式感受抗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董建业：
5: 青年党员是基层发展的主力军，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青年党员们能以英烈为榜样，从红色历史中补足精神之钙，摒弃安逸松懈思想，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4: 德州乐陵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纪鲁边区革命纪念园，作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园区镌刻着纪鲁边区24县30000余名烈士的英名。乐陵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张超：
6: 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聆听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我深感触动。作为一名消防员，我要把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做好本职工作，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4: 以光影为媒，传承红色初心，淄博市开展铭记烽火岁月、传承抗战精神主题观影活动，组织社区居民集中观看抗战题材影片。工作人员靳凤娇：
7: 希望通过光影的形式，让居民们重温历史，缅怀先烈，进一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4: 临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一幅幅珍贵老照片，一段段详实文献资料，复原老区10万英烈血洒疆场、百万群众拥军之前的感人历史。参观党员吴长新：
8: 现在咱们这个和平时代呢，我觉得咱们更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学习发扬好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今后我要将这种感悟呢落实到咱们工作实处，扎根一线，践行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4: 聊城市多所中小学组织学生开展红色研学祭扫活动。在池平，100余名师生徒步赴徐河口3英烈士墓，通过默哀致敬、重温入队誓词、缅怀革命先烈，让抗战精神根植少年心中。池平区胡屯镇中心小学教师赵宇文：
9: 通过此次活动，相信同学们可以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将爱国主义情怀融入到日常的点滴行动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0: 这两天，山东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7月6号14时至7号16时，全省共有16市110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29.0毫米，折合水量约45.5亿方。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针对本轮降雨和主汛期防御工作，我省各地迅速而动，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山东台综合报道。
11: 7月6日下午至夜间，青岛、日照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两市相关部门迅速出动，及时排水除涝。胶州开启云溪河防洪闸闸门，工作人员24小时巡查。胶州市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工作人员孙旭峰：
12: 我们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提前通报气象信息并部署防汛工作，同时提前发布泄洪通知，根据雨情及时动员成员单位，出动应急防汛队伍，做好抢险准备。

0: 淄博、聊城、东营、广饶等地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淄博市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聊城灌县各水闸站点工作人员开展汛前检修养护工作，为汛期水利设施高效履职筑牢硬件基础。东营、广饶则加强与重点河流上游县区的沟通对接，确保一旦来汛，河道行洪顺畅。广饶县河湖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齐强元：
1: 我们修编了渝北河、淄河、唐河、集米河的防御洪水方案，要求物业管护队伍加大安全巡查力度，如有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按照指令起壁扎泵，确保河道行洪通畅。
0: 针对防汛备汛，各地加强物资准备。在德州涝灵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对防汛物资进行清点，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迅速调配、高效运输、及时使用。涝灵市水利局防汛科科长韩鹏达：
2: 所有物资都登记造册，定期养护，确保在抢险需要时能够第一时间调拨到位。
0: 应对本轮降雨，威海全面做细雨情监测预警工作，全天候滚动推送预警信息。潍坊青州运用数字化手段无人机全域航拍，结合气象水文历史资料，精准排查滑坡、洪水等隐患，推动防汛关口前移。青州市王坟镇党委副书记花叶明：
3: 持续加大科技手段在防汛减灾各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融合气象监测、水位预警、智能调度等功能，不断提升灾害应对和快速响应能力。
4: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意味着盛夏正式开始。小暑时节，鲁南多地有吃暑羊的习俗，人们认为盛夏吃羊肉喝羊汤属于以热制热，不仅可以散寒排汗、驱除湿气，还能滋补身体。请听报道。走进菏泽市定陶区各大生鲜肉类商铺，新鲜现切的羊肉、羊排、羊杂整齐陈列，不少市民趁着清晨进行采购。
5: 在这里小时候都有一种喝羊汤的习惯，今天呢我买羊肉，买羊排，回家炖一锅，加点白菜、萝卜、冬瓜，配味一样，家人啊在一块喝，去湿不烫。
4: 生鲜羊肉采购火热，线下餐饮店更是人气爆棚。在一些羊汤老字号的店里，工作人员精选本地新鲜羊肉与羊骨，经过清洗分割后入锅，以文火慢熬，历经数小时细心炖煮，汤色奶白，醇厚浓郁。出锅后点缀香葱香菜，辅以胡椒红油调味，一碗色泽诱人、滋味绵长的地道羊汤便制作完成。午间时分，食客们陆续登门品尝，堂食座位座无虚席，这份传承已久的节气美食不仅成为夏日专属味道，也持续拉动特色餐饮消费。
6: 俗话说嘛，小暑一碗羊肉汤，不用神仙开药方，正好带咱弟弟过来喝一下这碗汤，就这冰吃一碗下去，出一身汗，浑身的湿气都带出去了，喝完浑身舒坦。
4: 菏泽市定陶区某羊汤店主王娜：
7: 这几天店里生意特别的火爆，我们也是每天精选新鲜本地羊肉、羊棒骨，坚持咱的传统工序，慢火熬煮，保证咱的羊汤汤色的奶白，鲜而不杀。现在一天大概能卖个200多碗嘛，汤食加上外卖的话，营业额比平时翻了1倍还多。
8: 请听简讯。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7月6号至8号在烟台蓬莱举办。大会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视听节目征集展播活动，并为第4届美好山东短视频大赛、第12届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大赛获奖者颁奖。大会还举办精品项目推介会等活动，为网络视听产业提质增效赋能。
4: 2026山东省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圆桌会今天在济南举办，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地区的顾问围绕山东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产业转型等方面提出思路举措和合作建议。自2021年山东建立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会议机制以来，已聘请26名国际工商界知名人士作为顾问，累计提交报告近80篇，推动了一批项目落地。
8: 山东省劳模工匠进机关示范宣讲全国劳模报告会今天在济南举行。 全国劳动模范包启帆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讲述新时代

0: 生态大坝、智能大坝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6座代表性水库开展试点建设，枣庄庄里水库成功入选。庄里水库总库容 1.33 亿立方米，具有工业供水、防洪、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综合效益，是鲁南区域水资源调配核心枢纽工程。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7号傍晚到夜间，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济南、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淄博和潍坊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德州晴转雷阵雨，26到33度。聊城晴转中雨，25到34度。泰安晴转雷阵雨，23到32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枣庄晴转阴，23到34度。济宁晴转中雨，24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3到33度。日照晴，22到30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8度。烟台小雨，22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潍坊晴转小雨，23到35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滨州阴转雷阵雨，21到33度。东营晴转雷阵雨，23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7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7号夜间，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7到8级，阵风9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转偏西风5到6级。8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偏西风转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2.5 至 3.5 米的大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2.0 至 3.0 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南。渤海将有 1.0 至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2: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猛，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的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会议
5: 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稀罕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

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界。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他一边慢慢倒退着脚步，一边查看四周的情况。刚刚下过的这场大雪覆盖了整个芦苇荡，装尸块的黑色口袋没有被大雪覆盖，显然是雪停之后抛尸到这里。可环顾四周，距离现场最近的那条小路也在500米开外，而尸块包裹最少也有四五十斤重。从现场来看，有两个人并排整齐的脚印，那是自己和同事留下的，还有一排凌乱却新鲜的脚印，应该是报案人郭大爷慌忙中留下的，此外再都没有脚印的。那尸块又是怎么被抛到这里来的呢？赵光在原地徘徊着，努力寻找，就像一台强大的扫描仪，在获得全部的现场信息之后，赵光的大脑开始迅速的运转。
1: 哎，从天而降，难道真的是从天而降？
0: 赵光迅速抬头，目光锁定头顶那条宽阔气派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桥下空旷寂静，寒风凛冽，直到多少年之后，每每经过这段高速公路，赵光依然能够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气。他自己也无法说清，为什么当时在那没遮没拦的寒风中，他能待这么久，根本就忘了冷。这只有当过刑警的人才能体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

0: 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8: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9: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7: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0: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7: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7: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 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4: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5: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

0: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3: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玉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青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 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

0: 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断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林武在潍坊督导调研时强调，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7: 周乃祥在济宁督导调研时强调，担当实干，奋发进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
7: 理论宣讲接地气，乡村蝶变有底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潍坊市督导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潍城区军部口村高标准农田综合项目区，查看平移式自动横架灌溉和水肥一体化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积极推进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建设，完善管护体系，提升综合效益。林武来到德利斯集团查看企业展厅和产品展示，勉励企业提升品质，做强品牌，确保食品安全。在优越橡胶、东小生物等企业，强调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在山东帅车蚂蚁好车严选商城，强调要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消费活力。林武主持召开专题督导座谈会，听取潍坊市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上一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推进情况，省督导组督导督查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大宗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推动形成更多进出口增量。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新建项目，健全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建设质量。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和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到位。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8: 山东台消息，根据省委安排，7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宁市督导调研经济运行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体现在干部队伍精气神上，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周乃祥来到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恒旺绿色智能制造基地，希望企业抓好研发创新，强化智慧赋能，做好市场开拓，不断做大做强。在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他希望培育多元业态，更好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在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他希望打造功能齐全、运转高效、服务优质的展销一体化平台，把济宁工程机械品牌持续做强。在济宁方特东方御晓项目，他希望优化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在任城区20里铺街道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周乃祥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摸清底数，抓好问题整改，建好用好信息化管理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周乃祥强调，当前已经进入下半年，要统筹抓好开展学习教育、稳定经济增长、守牢安全底线、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确保取得实效。要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进服务业库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能，稳外贸、稳外资，促进经济稳进提质。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山东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周立伟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8: 山东台消息，全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暨三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突出政治统领，站稳人民立场，注重办案治效，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支撑保障，全面提升政治监督、政风反腐和自身建设水平，以三化建设新成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6: 山东台消息，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7月6号在烟台市蓬莱区开幕，大会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视听节目征集展播活动，并为第四届美好山东短视频大赛、第12届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大赛获奖者颁奖。大会还举办微短剧加 AI 论坛、精品项目推介会等活动，为网络视听产业提质增效赋能。
7: 山东台消息，2026年山东省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圆桌会昨天在济南召开，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地区的顾问围绕山东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产业转型等方面提出思路举措和合作建议。自2021年山东建立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会议机制以来，已聘请26名国际工商界知名人士作为顾问，累计提交报告近80篇，推动了一批项目落地。
6: 山东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大省，产值约占全国半壁江山。近年来，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通研发和转化链条，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听听报道。
9: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实验室，傅先军教授正带领团队从一种膨腹海马体内提取多肽物质，验证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效果。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教授傅先军：
10: 补肾可以生髓，髓可以上冲于脑，发现它确实不管是从细胞层面，还是斑马鱼层面，还是转基因小组层面，它都有很好的改善 AD 模型的一些认知功能的障碍，而且可以清除它的一些淀粉样的蛋白啊，这些病理产物。
9: 传统中医认为海马具有温肾散结消肿的功效，现在为什么可以用来治疗脑部疾病呢？这源于团队对海马药用机制的深入研究。目前国家药典中只收录线纹海马、刺海马等五种药材，而且缺少全面的药理、病理、毒理等研究数据。充实数据多元开发，团队瞄准了国内养殖规模最大的鹏富海马，边研发边应用。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永志：
11: 在海洋生物多肽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以重大课题和重点科技产品为牵引，全链条布局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研发经典复方，推出海洋中药医药、保健、食品、饮品等高端产品的研发及转化。
9: 今年五月，国家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借着政策东风，山东迅速出台配套举措和扶持资金，并申请海洋中药新药发现与开发重点研究室落户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发展处处长王景俊：
12: 获批了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支持我们青岛中医药科学院牵头实施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接榜挂帅三个子项目。我们安排了中央和市级两级财政近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助力建设我们中国的蓝色药库。
9: 在项目支持下，团队逐步掌握了鹏富海马的药用机制，并与养殖户开展效企合作，对脑部治疗具有明显药效的几个关键因子开展定向繁育。青岛清源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超：
13: 比如说含硒、含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质啊，我们都可以通过环境调控以及一些营养物的一些给予，通过一种生产

0: 故意来做到这个高能量的、高含量的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1: 目前团队初步研制出海昌方、海马多肽胶囊等系列药物，山东科技大市场跟进与团队深度对接，为后续临床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一条龙服务。山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平台中心主任王炳书。
2: 连续两年承办全国中医药科技成果直通车山东站活动，集中展示路演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深度链接政策、金融、人才等各类资源，将单一的技术对接升级为系统性服务，促成一批优质中医药成果转化落地。
1: 加速海洋中医药开发布局，山东省“十五五”规划将蓝色药库列入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工程。到2027年，山东将新发现五个海洋候选新药，建成全国最大的海洋化合物数据中心。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李可健：
3: 目前，全球已记载公认的海洋生物约25万种，其中已发现的海洋中药1600余种。而现行的中国药典收载海洋中药材仅12味，推动名医名方中医药健康产品产业化，持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医药强省战略。
4: 您已把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变成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强磁场，让党的声音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方式飞入千家万户，潜移默化中激发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 走进沂南县东高庄村，清脆的快板声声入耳。村里的理论宣讲文艺合作社里，村民们用朗朗上口的乡音俚语传递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的美好愿景。沂南县孙祖镇文化站负责人、东高庄村文艺合作社负责人陈雪媛：
5: 过去啊，我们是请人来讲，那现在呢，我们是自己人来演。我们呀，吸收了周边村庄的一些有文艺特长的村民，我们把党的创新理论编排成了快板，还有小戏小剧等穿插到文艺汇演当中，演给村民看，唱给村民听。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演出了有230余场，场场都很热闹。
1: 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村民张克利：
6: 这个头绪一动，这个非常接地气，并且贴近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村经过这个洪涝的开发，翻天覆地变化，是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政策落到我们村了，给我们村里呢带来了40人的优惠。
1: 从过去围坐板凳会听政策，到今天的主动登台变成理论传播的主角，东高庄村的坚持不仅让党的声音传递到每家每户，也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精神风貌。2024年东高庄计划发展红色文旅，规划中文艺合作社前一处闲置院落要被改造成小广场。村干部找到小院主人张丽英夫妇后，老两口二话不说主动无偿把院子提供给村里用。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村民张丽英：
7: 我们一分钱没要，心里很高兴，觉着哎，只要村子里发展好了，怎么都行。经常讲发展，叫村里改变，俺就向往着，希望村里越来越好。我就自然的就觉着很高兴。
1: 让村民真正变成村庄的主人，东高庄探索建立村市共商、家园共建机制，村里的大小事儿都要大家议、大家定、大家一起干。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厚波：
8: 现在咱村里村民对咱这个村庄发展都非常上心，只要对咱村庄有利的事，大家都一呼百应。通过这个微信群一发以后，大家呢都这个出工的出工，出力的出力，
1: 凝聚人心，促发展，当地顺势而为，利用抗大一分校旧址这一丰富的红色资源，聘请专业团队，把整个村庄打造成一座动态剧场。沂南县孙祖镇人大主席王义珍：
9: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演出，不仅讲述了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更串联起新时代奋斗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体验中得以传承。
1: 如今的东高庄村已成为理论宣讲、红色教育、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的阵地，累计接待各级培训班460余个，学员2.8万余人。理论宣讲的小舞台不仅改变了人的观念，更改变了村的面貌，让老区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10: 山东台短评：宣讲活了，乡村活了。 小快板敲出大道理，老房子让出新气象。东高庄把理论宣讲从听人讲变成自己演，让村民当主角，家园共治理。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既听懂了大道理，也过上了好日子，红色资源成为发展动能，理论落地，人心聚力，绘就出和美乡村新图景。
4: 抗日战争中，有一支由铁路工人、失业矿工、城乡贫民组成的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千里铁道线当成杀敌战场，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今天我们跟随滚滚车轮，聆听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
1: 1940年，日军实施大规模封锁和扫荡，八路军部队缺衣少粮，经费短缺，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困境。7月，鲁南铁道大队决定截击日军票车，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混入载有巨款的火车，准备伺机行动。上车后才发现，因为日军换防，敌军数量翻倍。原鲁南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志胜之死王金国，
11: 原来是两人打一个，现在是一个人打一个了。该动手还是动手，工人还操得轻，怕上火车，控制火车头。到了王沟火车站，我父亲带着6到8个同志，在前面爬上火车，能牵制住他们。
1: 队员们趁敌不备，英勇奋战，击毙8名日军，俘虏20多名伪军，缴获法币8万多元、长短枪2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药物，为山区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支援。王金国。
11: 老百姓这个有坐火车的比较多，后来有这老百姓说铁道队这伙人说脚底下长了红毛，跑起来红毛炸开，人都飞起来了，是的，就飞到火车上来的，飞虎队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名字就出来了。抗日积极分子也爱国青年呢，就找铁道队去要求参加铁道队，积极参加抗日。
1: 铁道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屡建奇功，队员们飞身扒车，夜袭据点，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频繁穿梭于千里铁道线，拆铁轨，炸军列，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枣庄市薛城区档案馆馆长李海流。
12: 游击队机动灵活，活跃在敌人的心脏。
1: 除了正面袭扰破敌，铁道游击队还承担起秘密护送、情报传递的重要使命。他们与威虎大队、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配合，开辟了一条秘密交通线，成为延安同山东华中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李海流。
12: 不光护送了千余名党政军干部安全通过交通线，同时呢，也护送了13万两黄金，为我们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和物质的保障。
1: 1945年12月1日，历经数次谈判，在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集结在沙沟车站附近的千余名日军向八路军鲁南军区所属的鲁南铁道大队缴械投降。枣庄市铁道游击队党性教育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孙中启。
13: 鲁南铁道大队呢，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英雄武装，书写了抗日战争的传奇，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必将影响一代又代国人自强不息、发愤图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0: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我省各地开展祭扫英烈、研学观展、光影意识等特色主题教育活动，让伟大抗战精神浸润人心，代代更续。山东台综合报道。
14: 铭记烽火历史，更续红色血脉。菏泽市定陶滨州沾化的年轻党员走进革命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在菏泽定陶，当地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走进烈士纪念馆，通过一件件泛黄史料、一件件老旧实物，沉浸式感受抗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董建业。
15: 青年党员是基层发展的主力军，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青年党员们能以英烈为榜样，从红色历史中补足精神之钙，摒弃安逸松懈思想，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14: 德州乐陵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走进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作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园区镌刻着冀鲁边区24线3万余名烈士的英名。乐陵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张超。
16: 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15: 聆听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0: 小雨，29到22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7到23度；烟台晴转小雨，31到24度；威海多云，30到24度；潍坊小雨，33到23度；淄博雷阵雨，31到22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1度；东营雷阵雨，32到23度；济南雷阵雨，32到24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八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4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8: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7: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实降5800元，
8: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7: 买手机到联通。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违规秤再现。据央视财经频道报道，在江西赣州一家经营违规地磅改装的门店，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上 ABCD 四个按键，就能轻松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加减或者清零的快速切换。真是没想到，鬼秤已经从农贸海鲜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蔓延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的领域。以吨为单位称重结算的地磅，一旦被做了手脚，单次交易就能产生数万元的差价，它的危害性远远超过缺斤短两。目前赣州张贡区已经开展专项整治，但是需要行动起来的显然不止一个地方。整治违规秤乱象，必须坚持源头指向，谁改装的，如何改装的，都流向了哪里，这三个问号不搞清楚，整治就容易流于查门店罚商户的表面文章，

从报道来看，一些商户越来越狡猾，比如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改装的人躲在幕后，销售的人在电商平台打擦边球，物流环节更是难以甄别。如此种种都给监管执法带来了难度，也提醒监管部门必须调整一下打法。报道还提到，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极大挑战。为此就必须全链条逐一监管，不放过任何环节，不姑息，不手软，不让违法成本低于收益。简单的说，违规秤臭名昭著，到了必须彻底治理的地步了。是不是只有曝光的这个地方才有鬼秤呢？那显然不是。黑生意不会只做本地的，鬼秤大概率已经流向各地了。那么其他地方就不能事不关己袖手旁观，也得赶紧行动起来，好好查一查每一个地磅，搞一次查鬼打鬼的专项整治。据齐鲁晚报报道，7月4号宁夏中卫一家麻辣烫店因为嫌顾客消费金额过低引发纠纷。少女士和妹妹点单15元以后，店主以没心思做拒绝服务，并追出门外辱骂两人吃不起就别吃，甚至恶意诋毁人家的职业。警方介入以后，店主道歉并赔偿300元，店铺被要求停业整改。舆论是一边倒的骂老板势利啊，确实该骂。不过我倒是想问问这位老板为啥会这样，为啥敢这样，换句话就是胆从何来呢？15元的客单价真的低到不值得做吗？麻辣烫本身定价亲民，一串菜几片肉按斤称重，丰俭由人，一个人吃15元在三四线城市不算离谱，尤其在宁夏中卫，15元可能就是一碗面加个蛋的价钱，这个消费额并不寒碜，那为啥老板就觉得太少了呢？问题只能是老板的预期被什么抬高了。这几年餐饮普遍提价，一碗麻辣烫动不动就30-40，消费者接受了，老板也习惯了，当有人回到正常价位消费的时候，反倒成了异类。这是一种被市场哄抬出来的价格焦虑，老板不是嫌15元少，是嫌15元打破了他对人均消费的心理预期。从不接单到追出去骂，中间发生了什么？这是整件事最诡异的地方。如果老板嫌钱少可以不接单，甚至称重之前就提醒，但是少女士称完了老板才说没心思做，这已经是服务失格了。更诡异的是，人家走了，老板还追出去骂，花钱少就该被羞辱吗？这样的老板看人下菜碟太猖狂，太离谱。赔300元停业整改，这个结果合理吗？从法律上看有法可依，但是我关心的是另一层，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有多高。少女士报了警，老板道了歉，如果他没有录像，没有报警，没有发到网上呢，大概率就是两个女孩在大街上被骂了一顿，然后默默地走掉。回到原点，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不是15块钱，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你消费多少就配得到多少尊重。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今天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你我在任何场所的待遇，这又怎么能行呢？据媒体报道，7月5号河南镇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对我县两家企业涉建字号滴眼液调查情况的通报，指出已依法控制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查封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资料等，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函协查，
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

0: 价相关产品。这份通报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此前据央视新闻报道，有消费者线上买了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滴眼液，越用越不舒服，德国企业否认授权生产过这款产品，销售平台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这个报道揭开了网售健字号滴眼液鱼龙混杂的现状，记者随机网购了五款滴眼液，仅仅有一款是正品，其中一款滴眼液扫码以后竟然显示为狐臭镜，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这些新发现真是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值得警觉的是，滴眼液乱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多年前这类报道就屡屡引发过关注。就在上个月，一款名为葵花眼部护理液，宣称呵护72种眼部不适的眼药水也遭到曝光，这也使得葵花药业集团紧急发声明，直指被侵权。滴眼液乱象重重并非偶然，多重信息说明，一方面李鬼啊很善于利用一些消费者的轻信心理，大肆吹嘘其科学性和国际品牌的属性，另一方面这类厂商很善于伪装和躲避监管，不是打游击就是虚假标注厂址，以此蒙混过关。此外，当地保健用品行业商会本来应该制止行业的不正之风，可是厂家只要缴纳会费就可以获得相关的鱼健团标用字，用于宣传相关的功效。所谓的风险评估啊、临床试验形同虚设，这也就是客观上当了帮凶。值得一提的是，当媒体记者向河南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的时候，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查了，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可是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却表示，既不知道这家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的处罚措施。讽刺的是，问题滴眼液还在网上销售，让已经下架的说法沦为笑谈。看来不光是咱们消费者该擦亮眼睛，监管部门也该擦亮眼睛瞪大眼睛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来听报道。
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4: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4: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5: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

0: 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1: 如果你要卖掉一套房子，需要多长时间？一套房子从挂牌到成交，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经纪人在中间反复传话，这是当下许多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在此背景下，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悄然出现。自今年3月底启动试点以来，诚意卖已在北京完成数笔交易。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对普通消费者的房产交易有何实际意义？来听央广的报道。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3: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3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这种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2: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000

0: 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 5.7%， 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成一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1: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一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1: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 50%。 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了核心销售品类。深圳水贝市场某销售部主管朱敏华说，
4: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3: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涛说，
5: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3: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在江苏无锡一家银浆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江苏无锡某电子材料公司副总裁南亚维说，
6: 像年初银价在一公斤30000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一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3: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介绍道，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7: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智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8: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9: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在增加
8: 啊？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的。
9: 他们是做什么
8: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7: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说，
10: 白银它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7: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说，
11: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7: 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会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量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3: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7: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请信守承诺。
13: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启动推动能源去俄化。欧盟27个成员国今年1月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规定。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秋季生效。
1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5: 中国移动全球通。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5: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